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咱在其中就要欢喜快乐。来啊，咱要向耶和华歌唱，用拯救咱的磐石欢呼。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对这时直到永远。兄弟姊妹，请咱备办家己的心，即马一齐来参与空中崇拜。

0: 请咱来俄罗甲请下，一位选雕咱叫崇拜的亚和华。诗篇107篇第一到第三节安尼讲：恁着请下亚和华，因为伊本为善，伊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和华的族民讲这话，就是伊对敌人手中所救赎的，对各所在。对东对西对南对北所造出来的，
1: 咱现在要用咱喜乐的心来俄罗敬拜咱的上帝。

主宰亚子，请咱三个起立来恭敬到上帝面前，同心祈祷。听闻的天父，全能的上帝，创造天地的主宰，阮的和睦者独一的真神，今仔日你的真理都够福分，来到你的殿中，带着喜乐的心来朝见你，同样以心灵及诚实敬拜你。虽然阮拢是蒙恩得救的罪人，也阁是需要主耶稣的宝血来洗清阮过去一礼拜的过犯，有知无知的罪，也是明知故犯的罪，会通予阮阁一摆得到手洁心清到你面前。感谢天父，过去一礼拜的看顾保守，伫气候变动的时阵，这予阮知影。你是一位控制天气的主，在世界真多所在有扰乱的代志在发生，这让阮明白你是输出人意外平安的主。在真多无常病症在咧出现，这也让阮知影你是医治人的上帝。在你内面拢无难成的代志，在阮日常生活当中的拖磨。你需要阮停落来，安静伫你面前，知影你是迄位掌管一切的上帝。天父啊，主耶稣基督是迄位未会看见的上帝像，所以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互人知影有一位各真各话的上帝存在。因此，主耶稣吩咐阮着去，互万民做伊的门徒。求主帮助阮，肯靠着圣灵的能力，以得到的恩赐来抢救灵魂。因为主耶稣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天父，阮有终极要伫十月初三到初五三日的时间，带队到拉文恩中华基督教会举办医疗牙医外展报道的工作。求圣灵感动阮当中的医生，还是牙医师，或者义工踊跃参与。主啊，阮要王国勇长老前往马加地教会侍奉，求主你甲你的仆人同在。今仔日早起的崇拜献上伫你面前，有你所答应的仆人杨碧立牧师，对你所领受的信息来甲阮分享，予主你的圣灵充满伊。求主赐予伊高洁的气力、活泼的灵、洁净的心，使用伊做你的嘴的出口，有能力讲明你的话，予阮听到也会通行到。阮祈祷仰望交托，上靠主耶稣得胜的尊名。阿门。咱即时三甲来念主祷文，阮伫天顶的父，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顶，亲像行在天顶。阮日用的米粮，今仔日赏赐予阮，赦免阮的罪，亲像阮也赦免得罪阮的人，无予阮拄着试探，拯救阮脱离歹。因为国度、权柄、荣耀，拢是你的，直到代代，心正所愿，请坐。

0: Nan kina za ki e king bun si ki zai di ma ko hok im zap si chiu te sa kao te kao zat nan sakatak. Ya so di piak lai ni yong tua ma hong e se bun ke lai ze to e si chun. Uzike du din tue tio zi giak ban zi gui e zin na tat pang go lai. Pa pua giak ban chong go to di ya so e tau ting. U gui la e lang sin tiong bo hua hi gong. Wei shami ong hui pang go ni. Zhe pang go tang bui sa zap gua niu gun ju zhe song hiong lang. In ju ang he du din shu ki. Ya so gong go zai yi ba. Wei shami lan wei yi ni. Iti gua sin ju zhe si zi kia mi su. In wei shong shong u song hiong lang gap din sa gap di le. Be ang in kia ho sui si long u hat. Zi si din bo shong shong u gua. I so zhe si jin I so we. I si wei gua an zong e su. Chong pang go u xian do di gua e xin chung. Gua si zai gan din gong. Bo di e bo lun di xa mi so zai. Tuan zhe hok im. A e su xua zhe du din so zhe. Lai zhe ki diam. Lan kita di jin hua hi u cha gao qing dian hok im xia e zong gan su yu biak di bok su lai gan lan hun hiong xiong te wei gu.
1: Da ge bing an, gam xia zu un dian lan de tang ge bai si zui sa ge jing bai. Sui lian ji lei bai lan zai ya zai di u lo da ho diong da zui, dan si xiong de lin bin. Lan lai gao xiong de bin jing yin lan bi tian xiong de. So in the case of the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we are going to be suffering. So in the case of the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we are going to be suffering. So in the case of the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we are going to be suffering. So in the case of the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we are going to be suffering. So in the case of the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we are going to be suffering. Just to lay bun to, bo hua hi, to lay bun to, bu mua, lin wei zhe xi long hui. Dian li ya so qing zan, zhi wei hu din nang e hing dong, bian gong yi so zui, zhi zhi jia, jin jia sui e dai zhi. Na deng li ta gao zhi duan xin qing zai de xi zun, tao jie na ni yin xiong gong, zhi du lin dao di zhi shang a ni, zhi du lin zhi shang a ni. Lan zai ya di, ma tai hok im, ma hok im, gap yo ha hok im long ki zai, zhi sa hang dai zhi. Ki zai zhi jia su, dan si ma hok im gap ma hok im long bo gong gao zhi hu lin nang zhi shang a, yi di gao gao yo han hok im, ho lan ko jia ge zhi gua zhu liao, lan tang zai ya. So yo han hok im nai bin da lan gong gao zhi hu lin nang si ma di a, si ma tai gap yap sat lo e xio be. Zhi hu lin nang yi si zhi wei jing wei xiong de. Kiên kiên kỳ tốc độ. Chế hữu đình năng, ý tuệ sẽ ủy ra số an trọng ở địa chí, số chuẩn bị. Cho nên lần thẳng khuất yêu cây, xin kiên số kỳ dạy, kỳ điện tìm mà thay mà khô, yốc hàn học im, nóng kỳ dạy trích nhà đại chí. Nên đâu, lần thầy ra số, thì xe vốn ở kế trường, xin kiên công xe vốn sẽ ủy hoàn đeo tòa mà không, tiết ra số ý đi. Thì hệ số dạy trào thay ra số, nà ra số cao hệ số dạy, ý tiên chinh trời lắng cả nà. Yà tế yà sò. Nà, tăng tiong u sáng nà tế yà sò, yì tiong chín zuè jái khóa bìn yà lăng. Yà sò bò lùn kìa gào xì mì sò zài, yì tiong gà nà, u chì quà jái lăng, yên uì gà nà yên su yào, mè tì tiò yì tì. Nà zài yà sò, tìng yì khai xì chù lai su hòng zuè gàng yì xì zùn, yà sò xiong xiong zuè gà nà, yì bìn, kìa xìn lìa, gàng tò. So yì jái bìn lăng gà nà, yì tiong dì xà lè chè yà sò. Nó chẳng là chính trị gần là, à sẽ chính trị trái kỳ yếu cái lăng, trái song hướng cái lăng, nhất là trái lệch quân tế yếu số. Vì như thế à, vì thế hệ yếu số sẽ chỉ uy mua ở liên bên cái xiong tế. Cho nên trái gần là quân tế yếu số. Thì trái là trái yếu số, chính kiến họ có tế bia, nâng bế hì, họ có chính lăng gần là giả ba. Cô sẵn là quân tế yếu số à, yếu yếu số ở bên đó. Yếu số ở bên đó, yếu quân tế. Nhưng mà yếu số ở bên đó, quân tế yếu số gần là, In the in, the Jatanya Yaso de Concocana, Yaso Cocto, Chong Kang Dim, in Icana, Yaso Cocto, Tang Tiongana, Uhun, Ting the Pilan of Sutan Cosemia, Yaso Buntogana, in the Ching Lun, Sangabete Yaso, Tiapuin, Sangabete Yaso, Topuin, Suya Yaso Buntogana, Nakunte Yaso, Pim Sigana, in Tundobo, San Quanet Tonki, Utiquabo, Sangatong, Gaudian Sue, like Kunte Yaso. 因为伊想要用干啊，要偷耶稣的话，要切耶稣的干啊，唔对，要陷害耶稣。圣经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就同咱讲到干啊，有在法利赛人，在文士，因就要陷害耶稣。过上阿爸，咱就看到过真侪人。在真侪人的 crowd 一群的人要来跟底亚说，因跟底亚说干呐，因不是为着干呐，因是爱得到亚说得到。圣经当然讲，当亚说行了这我底边两尾鱼的身体了的时阵，圣经有真侪人要底亚说，真侪人要将亚说干呐，奉因做因的王。所以咱决定的目的无同啊，是唔忙对主会通得到。今仔日咱来到主的面前。咱信耶稣，咱做礼拜，咱的目的是什么啊？当你的牧师，咱的牧师同咱讲，哦，咱就读圣经，咱就祈祷，咱就做礼拜，这拢真正重要。干那咱就读圣经，干那咱就祈祷，干那咱就做礼拜。因为牧师讲诶，因为我是基督徒诶，因为我若无读圣经，我无祈祷，但呢上帝未祝福我，是无？咱可能有时阵有这款的观念，所以咱在时起来干呐，就赶紧祈祷。拜拜嘛，至少嘛是三拜，早起困醒一拜，下昼要困，啊困过祈祷一拜，暗暝要困啊祈祷。啊，我家上食饭的时阵，至少六拜，袂歹啊。到底咱祈祷、读圣经、做礼拜、听主，咱的动机是啥物？真侪时阵。咱天才是唔忙干呐，要通对主下得着扩最福气，对主得着干呐扩最干呐，咱通得着。你唔是讲因为咱听上帝，所以咱今仔早起啊，爱对这段圣经当中来学习玛利亚，伊怎啊做到，伊怎啊只无保留表达家己对上帝一款强烈听的方式。那咱对三方面再来思想，第一玛利亚干呐以所有来听上帝，尽以所有听上帝。圣经当然讲，玛利亚尽以所有。圣经讲，有一个女人，有一瓶的香水，伊用伊所有的、所有来服侍耶稣。主就因着安尼个呐，就俄罗伊。今仔日玛利亚圣经讲什么？咱注意这里的真正重要。伊有一瓶的香膏。今仔日玛利亚有一瓶的香膏。一直吃的尽他所有的来服侍上帝，让我们注意的，他来的时候他没有带着什么东西，他带着什么那瓶的香膏，尽他所有的来服侍上帝。这位Dr. Kevin Cheng， 当他在1993毕业新加坡国立医学院，上帝就有好钓鱼，他就参加加入这国际提传输工 SIM， 到在非洲去做第一期的宣告。所以当时他交他的家庭交他的车主就到在这非洲做宣告。当他临期了的时候，他最近见说他当时在读这个医学院的时候，他未明白怎么他受派去做这个 AIDS 艾滋病，他病人给他照顾这个 AIDS 艾滋病的人。当他去到非洲的时候，他才知道才明白原来上帝干哪早在在准备他。当他到非洲的所在，他就专专在帮助这些艾滋病的病人。当他到来到新加坡的时候，他就说，他说这些人身体在帮助，但是他感觉说他们最需要的是心灵顶面，所以他感觉说他的装备不够，他就装备干哪有人帮助人的肉体，所以就决定去新加坡神学院去受助教。感谢主，感谢主。所以尽他所有的他一家来拜上，尽他所有的来听上帝，尽他所有的来服侍上帝。我们感谢主。所以现在在这个 Presbyterian Church Singapore 这个 Prinsep Street 就是 Christkia 上海教会宗派里面，他的所在在侍奉上帝。我们感谢主。第二，咱看到讲玛利亚，伊不但尽伊所有诶，有这篇的膀胱，伊服侍上帝。今仔日我们再看，你上帝和你的恩赐是啥物？你会通做啥物为主做啥物？今仔真重要，伫教会内面，上帝干呐要用咱每一个人。我常常会记得，上帝救了咱，上帝是要用咱。伫希伯来书，达人讲， 上帝救咱，上帝袂讲啊，我救了你，我就感觉怎样？你无啥物通用哦，你伫来教会就会做。每一个人，上帝救了咱，上帝拢是要用咱，所以这真正重要。你有啥物物件通互主用呢？玛利亚有这篇的苹果，可能你有你的干哪，你无相款的运势。咱感谢主，拄只咱看到咱的妇女师班天使，咱教会有儿童师班，咱有病做的师班、教做的师班，咱有无相款的教材、服侍同工，咱有一挂同工到这干哪晚风有医疗的报道，咱用咱的干哪无相款的上帝和你的运势，咱服侍上帝。咱感谢主，咱的教会上帝领兵，咱的教会，可能教会今年搞十六年。都叫我叫牧师坐底下的时阵咧讲，过无偌久，一百年久，咱就要庆祝一百周年。一百年当中，上帝为什么要设立中华基督教会？上帝干哪要用咱的教会？上帝用教会干哪？继续传扬上帝听的福音。求主帮助咱。第二，咱看到玛利亚，伊怎啊一只表达对上帝这个听呢？伊用无自私来听上帝。用无自私的，听见讲有一个女人摕着一瓶极贵真拿大香膏，伊就拍破这个玉瓶，将这香膏倒伫耶稣的头壳顶。那圣经在咱讲什么？这是一瓶的真正贵香拿大香膏。那圣经讲有人心中就无欢喜，讲为什么用这贵昂贵这香膏呢？这香膏通卖了30多牛银，就这双向人。因就恩许如林加发受气。那先给我们看到马大一个这瓶叫香膏，我相信咱真侪人爱香水，是不？咱出国的时阵，经常干哪，咱去 duty free 干哪买香水。啊，我无必叫恁搞手看恁啥啊，真爱香水。到底香水甲 cologne 啥物无相啊？香水甲 cologne 啥物无相啊？有个人讲个香水是咩类个 ，cologne 是哪咩类个，对不？是不？啊，你问我，我袂晓得，因为我是无咧用香水，我无咧用 cologne。但是因为安尼这边是说说，我这个 research 到底香水甲 cologne 啥物无同啊？当玛利亚摕这香水极贵的香水倒伫耶稣的头壳顶的时阵，为什么这人接受气？这人就是玛利亚，香水甲 cologne 到底啥物无同啊？你心里无同是在乎伊的香度甲伊的纯度，这香水的香度甲纯度。这香水通常干哪是15%到20%，伊个纯度的香水，伊话能冻得5点钟到6点钟，这是根据这个 men's grooming and style block， 那是这个纯的和 pure perfume， 伊内面的 percentage 干哪一趟90%，所以你愈 pure 是愈贵，所以我相信玛利亚伊这瓶的香水干哪，先跟讲是真正极贵，是 pure anart of 干哪。诶，香水真正香，真正贵，所以那 cologne 较低淡薄，一 percentage 呐，2%到4%，所以也是两个拢是叫做香水啊，一叫做果龙水、果灵水，再一叫做香水，其实是看在乎一香度。所以圣经当讲，玛利亚个呐，伊怎啊无保留啊，伊将这香水个呐，这香玉瓶来拍破，拍破了倒伫耶稣的头壳顶，那。通常当时啊，那真正极贵的香水啊，因拢干哪，放伫一款的瓶的，一款的 jar， 内面干哪，就亲像那这刀内面，伊就将这的融化。第四页，这玛利亚创发干哪，一刀淡薄香水，迄香水就话呢干哪，带着个香味出来。我唔知看咱当中你怎啊用香水啊？啊，你啊出门的时阵，你怎啊用咧刀香水啊？我昨晚入来时，怎啊伫咧喷，我都无喷着，半个香水啊点咱教会。所以感谢主啊，咱无需要嗰些香水，因为香水伫当时间啊，也是一款的，因为叫做 costume， 因为干啊当时真正热，可能就惊咯，可能真身体带着味素，所以通常干啊抹香水，可以个味素较香，是一款的 costume， 甲一款的因为礼仪，较袂真正重，你不喷着直接车内面，较袂真正重，你不喷着直接。

将这金价贵的香膏全部给耶稣，因为这是玛利亚也无主事的疼，伊对主的这款的无主事的疼。所以你看，上帝疼，圣经当讲上帝赐予咱是何等的疼，予咱称作上帝子儿，咱也真正是上帝子儿。所以这下当讲到什么？上帝疼是真的极大，上帝疼是干哪？是 so lavish。所以咱就将回应上帝疼，因为玛利亚伊得到上帝极大的疼，所以玛利亚干哪？伊就回应，伊个回应当中就摆上。Jim Elliot 的太太 Elizabeth Elliot 伊讲，当咱也无晓用白酒的疼，咱就袂配得称作对上帝疼。实在是的，今仔咱对上帝疼，咱有白酒无？咱有牺牲无？咱有肯愿意加付出的疼无？有时阵咱感觉讲，咱对上帝疼是干哪？我若有时间，我才疼上帝；我可能做会到，我才疼上帝。玛利亚干哪是将伊所有的唯一的。可能这是真正宝贝，那么这样伊干哪？这一片的香膏，伊干哪有迄片的香膏？是不是专专为着主来准备？咱唔知影，圣经无讲，但是圣经记载讲，伊提出一片的极贵的香膏，拍破多地亚所的头顶，毫无保留的传播给主。今仔日咱听上帝，咱有传播听上帝无？圣经对咱讲什么？咱就尽心、尽意、尽力听主咱的上帝。尽咱所有的心、所有的力量，尽心、尽意、尽力听主咱的上帝。今仔咱怎啊听上帝？咱怎啊听上帝？上帝呐，祝福我听上帝，安尼吧。咱怎啊听上帝啊？等上帝呐，一只听我的祈祷，我再来听伊。咱得着上帝听，得着上帝救赎，得着上帝救恩。今仔日干哪？咱即称做上帝今日先讲干哪？上帝孝恩的听人，咱着干哪？会晓摆上回应听上帝。这个、Clara Barton 是这个美国这个红十字教会的创办人。当在美国的时阵啊，有这个内战的时阵。真侪人干哪，在去受过伤，在去受过伤，所以迄时阵啊，医下这医生啊，真正欠缺，啊，在咧帮诊，多在食品的物件去也真正少。但是 Clara Barton 啊，伊就干哪，主管去到迄个所在，主管走到前线去帮诊干哪，多着只药品去帮诊只干哪，帮诊只需要的人。伊本来是一位医生，是一位先生。但是因为这个来战的时阵，一看到这多人受伤、这多人需要的时阵，伊就干哪，伊就加去帮战，走到前线，带着药品。但是看加予人注意到的，伊无论是什么款的人，伊干哪，无论是对方还是因本国的人，伊拢在帮战。所以有人就问伊讲：“伊讲你安尼做的时阵，袂带来这大的危险吗？”带来这大的危险，伊回答讲：“伊讲当这些人受伤的时阵需要，我拢要在帮衬，因拢是上帝所疼的人。当战争了的时阵，伊就开始设立这个红十字教会。红十字教会，今仔日这款的疼，咱也看去伫主耶稣身顶。当伊看到咱伫遮受伤，正经人当咱也做罪人的时阵。”基督耶稣降世，伊才拯救了咱。伊无问看咱是属的上啊。当咱离开上帝，上帝又愿干哪用伊的疼来疼咱。当咱受伤、创伤的时阵，伊替咱包纱，替咱医治。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伊讲：因为咱做敌人的时阵，并且借着上帝降世，得给上帝干哪和好。所以咱看到这Clara伊所做是超越前线的疼，在混乱当中有法通显现的疼。今仔日予咱想到上帝对你对咱的疼，咱就怎啊听上帝？咱不但着干哪，尽咱所有的咱听上帝。第二，咱着加干哪，咱着无自私、无保留的加来听上帝。来听上帝。第三，圣经当然讲，玛利亚怎啊听上帝啊？伊是专心。敬拜上帝，伊用这款的听干哪，加敬拜上帝听。耶稣讲，玛利亚所做要受传扬，做挑色模样，这就讲明什么？玛利亚的听，伊对上帝听，伊奉献，伊敬拜，有影响的。

加达也鼓励咱学习对玛利亚用听心敬拜心服侍上帝。那咱问这问题，什么是敬拜 ？A.W. Tozer 讲，敬拜是咱内心的感觉，该内心的感受，并以适当的方法表达对上帝产生一观感啊，谦卑、喜悦的感觉、钦佩、敬畏、甲无比的听，是你内心的感受。今日玛利亚做这样代志的时阵，伊拜上，伊提出这香膏倒伫耶稣身顶，咱看到干哪？伊是一款的敬畏上帝，一款敬拜上帝。今日咱以为讲敬拜，就我来到教会，一礼拜拜日我来到教会敬拜。你有法能敬拜上帝伫厝内无？你有法能敬拜上帝伫你的职业顶面无？你有法能敬拜上帝伫你的家中？玛利亚，互咱学习。咱要怎啊食敬拜上帝？要怎啊食来听上帝？用敬拜的心来听上帝，因为敬拜是对你内心的感受，并以适当方法跟啊，你表达对上帝产生一款的卑微、谦卑、钦佩、敬畏、不甲无比的听和上帝。今仔日求主帮助咱，当咱来想到讲，咱的上帝，伊是配得咱敬拜的上帝，咱怎啊敬拜上帝？咱怎啊敬拜上帝？是无每一拜咱拜日来到上帝面前的时阵，对咱心底中发出的一款感受，咱真正欢喜，咱真正兴奋，咱真正干哪依赖咱的上帝。有一拜我伫台湾实习的时阵，我印象真正深。这是我头一年伫台湾，伫一间教会，差不多甲咱上海大间第一教会实习。迄、那个教会甲咱上每拜日头一礼拜举行圣餐。在生产的当中，在分饼和杯的时候，大家人站起来，起立的时候，在我头前真正在教会讲台顶面有一个十字架。当我看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无法控制自己，自然目屎就流出来。当西瓜在唱西瓜的时候，分饼的时候，就让我体会到这十字架，十字架仍是我们的荣耀。十字架顶主耶稣替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十字架主耶稣为你为我受苦受钉的十字架。哇，那北的多位的时候影响我真正深，特别当我开始学习要做传道人的时候，在信仰院里面干哪，上帝对我学习，是的，这是一个敬拜，这是一个敬拜。咱来到上帝面前，每拜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怎样你的态度是怎样？我记得当我对台湾到来的时候，因为福音社也搁伫咧装修，福音社的 personage 的宿舍，所以就机会徛伫咱中华的 guest room。伊徛伫 guest room 时阵，当然我是叫关国水牧师出面。啊，迄时阵我印象真正深，咱教会当时关牧师开一个课程，叫做灵里面灵里生活，灵里面的生活，灵里面的生活。当然参加的人拢是教会同工领袖，感谢主机会参加。所以当中就问一条解问题，讲什么是叫做灵修？干哪咱就灵修，干哪咱就祈祷。当问这问题时阵，教会咱对参加的人拢是什么？拢是中职，拢是同工，还有一寡是传道人。但是这个课程真正重要，所以一个真好的提升。咱灵修是什么？咱甲主同沟通是什么？诗篇第五篇则讲什么？清早我就靠用你声明我的心意，并要声明我是跟用上帝祈祷。然后诗篇一百四十三篇讲什么？上帝啊，让我得听起你主爱的声音，你早起让我得听起你主爱的声音。所以在我们灵修祈祷生活里面什么？就是我们用上帝祈祷，我们让上帝对我们为加着我们的灵修读圣经。代表王讲什么？清早得看起上帝的面，伊就心满意足，伊就真正满足。今仔日当你读圣经灵修，你敬拜上帝，你有满足无？你有欢喜无？有无？还是逐日毋知读圣经咧创啥？毋知来做礼拜咧创啥？今仔日咱就多登干呐，咱就多登到上帝面前，恢复咱当时听主的心。咱伫多落所在，失去这个起初听主的心。咱伫多落所在，咱去对个所在干呐，搁背起来。主耶稣责备以色列教会，伊讲你对到了活多，对到了失去起初听主的心，咱就已经开始干啦，咱咧对落咯。
是咱自己开始对咯。那就对的所在，跟阿求主里面各一摆帮助咱背起来。我们开始各喜爱读圣经，各喜爱基督灵修。我们一张一摆对阮在林道中一张，对阮在所有学生讲，伊讲恁伫神学院内面，恁若无好好操练基督灵修、读圣经，恁到伫工厂的时阵，恁袂做够。实在有影，咱需要属灵的操练 （spiritual discipline）。属灵操练干呐？咱爱依爱亲近主，爱读圣经。所以今仔日咱早起起来的时阵，咱先找上海面啊。是恁代表讲，清早早起起，我伫看去上帝面，伊就心满意足。伫咱这二十一世代，咱清早起来的时阵，咱看去上海面啊 ，Facebook、脸书。咱看 Facebook 啊，头一个你开的什么啊？赶紧拍开手机，有啥物新的消息？有啥物新闻入来？有啥物 Facebook？ 咱一看看的什么啊？几多点钟？但是咱读圣经呢？几分钟，所以比较相差真差多啊！这是讲到干哪，咱对上帝敬拜心，咱对上帝敬拜心。我记得在课程当中也讲到讲，当咱每一摆到上帝面前的时阵，咱就怎啊准备心啊？啊，原来咱要亲近上帝，咱就准备心，对不？对啊！你想拜，你每一摆来到上帝面前，你要亲近上帝，你穿白衣嘛？然后你要去到一个 hotel。去参加一个宴会，你穿什么衫？白衣嘛，人还是高呢？结果挑工去做一件高，是不？啊，开了十几千，对不？但是咱对上帝有时阵啊，观众安尼讲，咱真正随随便便。我只讲咱对上帝无够敬畏的心，无够敬拜。咱每一摆来到教会时阵，咱有欢喜的心不？我真正深印象是这些啊，撒街。咱往拜有真早一个台湾天文的牧师，伊来遮表演，阿边迄个撒街。先讲讲撒街，因为真正水旱，但是知影耶稣要经过所在，就关干呐，伊是用走的。今仔日你拜日要来亲近主的时阵，你是赶赶紧紧来，还是你慢慢来？你是欢欢喜喜的来，还是无？但是唔是有准备心？所以求主帮助咱，玛利亚干呐，伊会听，伊回应的听是对上帝一款干呐敬畏，一款的敬拜，敬拜。每一拜咱呢，带来到主的面前，咱一款的敬拜。那这个教会咱像无个分奉献地，咱无个团体奉献地，咱是奉献上。怪记得早时伫咱教会中华里面，小老牧师特拜讲，咱的奉献干呐，是无咱的准备好势，这是对上帝一款的敬拜。我记得我伫海面下咧释放的时阵，师傅特礼拜啊，我记得一个当工一个姊妹啊，伊特拜头讲牧师，我是做甘肃人，伊讲你有发新的钱无？我真奇怪，看下这个特拜哦，阿伊头我换新的钱啦。所以一拜我就问伊，伊讲我因为我借新的钱哦，我是准备要奉献，拜日要奉献用的。一张新的钱甲一张了的钱，有啥物差别无？无啊，嘛是三当钱，嘛是三当一数目。对不？但是干呐，你的心，咱的心，咱存什么心？咱有先准备不？有主帮助咱，有主帮助咱。敬拜是内心的感受，以适当的方式，咱表达对上帝产生一款谦卑、谦卑、敬畏、甲无比的听。所以求主也帮助咱讲，和咱学习对玛利亚，一种啊敬拜上帝，一种啊听上帝。第一听上帝，伊会敬拜上帝，是吗？是出的听的敬拜，出的听的敬拜。Worship out of love， 耶稣讲犹太义气吧，为什么为难伊？伊伫我心中所做是一项干呐，真正水的代志。那这是主耶稣本身在俄罗的，玛利亚做的干呐，是真正水的代志。因为上上上上人甲边三甲地嘞，要恩恁行好。随时拢会通，只是恁无常常伫我身顶，伫我边头。那主耶稣对因讲讲真正重要。主耶稣讲，伊所做是讲真正水的。当咱奉献咱的敬拜出伫听的时阵，是一个真正水的。主耶稣讲是一件真正水的代志。所以伫圣经内面，哥林多前书在咱讲，我亲爱兄弟。恁要坚固，唔通摇动，常常出力，做最主的工，因为怎样干呐？咱的路口伫主内面干呐，
拢无多点呢，拢无多点，意思讲得有加达的，给他得有加达的。主耶稣、俄罗玛利亚，伊的敬拜、伊的奉献、伊的听，是一件真正水的代志。今仔日咱为主所做工，干呐是得有加达的，拢无多点。有时阵咱感觉讲，我为教会，我做这个工作是得简单呢，但是主无看干呐，无轻看。轻甲重，主干呐看咱的心。伊讲，你为主所做，拢得有价值的。主耶稣对遐讲到，颂扬人常常伫咱的边头，但是干呐你无常有主。主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指着什么呢？伫遮主耶稣人看到玛利亚，伊选择干呐，什么是遐优先？什么是遐 priority？ 这是第重要嘅 priority。咱是周围需要的人是重要无？重要，咱教会咧做第一四周个社区个需要无？咱有，咱也感谢主，咱也是关心这别人个需要，咱常常也是有帮助咱这社区个需要。但是圣经予咱看到什么？伫圣经内面，咱就选择什么是第优先个，第优先。主要说爱予咱学习，咱对主个敬拜真正重要。真侪时阵，咱将次要当作重要，将重要当作次要。在教会里面同款，咱袂做将这项代志干呐多掉。咱的第重要干呐，主要说爱咱每一个人优先，咱对主的敬拜，对主的敬拜。第二，咱看到玛利亚怎啊加敬拜上帝，伊用咱所有的加来敬拜上帝。主要说对伊来讲，伊所做是尽伊所的通的，伊是为我安葬的代志。将盘古太生多地外神殿，今仔当款当咱合租咱所有的，你的时间、你的财产、你的金钱，主耶稣干呐？主耶稣讲是一件真正水的代志，得上帝喜悦。今仔日咱的敬拜上帝喜悦咱，有无？你每一摆做的时阵，要上帝你的时间、你的财产、你的恩数，上帝讲这是一项真正水的。主耶稣讲，我实实在在对你讲，伫普天地下，无论什么所在，传这福音的，拢要述说这个如人伊所做，为着纪念。所以，咱看到什么？主耶稣纪念，不但得到上帝喜悦，主耶稣纪念。所以，圣经对人讲，咱干呐有一本叫纪念册，除了有咱有圣经当中一个生命册，啊，这是纪念册。纪念册什么？咱为主所做，主拢记录落来。感谢主，咱的敬拜，咱的服侍，主拢纪念。所以现在已经过了2000年，玛利亚对主的牺牲也敬拜，拢干呐，值得咱纪念。求主加帮助咱。所以唔忙透过这段信息，马可福音14章头咱加学习，咱就要怎啊听上帝呢？咱就尽咱所为来听上帝，尽咱所为，并且咱就无自私的加来听上帝。第三，就出自听敬拜。咱逐项有通做，但是咱若无去听敬拜，拢无路用。求主加帮助咱，阿望咱安尼，加来好好思想，加使所有基督徒伫教会内面，拢无保留的对上帝强烈的听，甲对上帝代志有一款的热心，教会将会发生什么代志？咱想卖，今仔日我听主偌济，我听主偌济，我有这强烈听主的心无？愿主祝福咱。

请咱三个起立，那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予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为信将主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恁的心，予恁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愿耶和华赐福予恁，保护恁。愿耶和华予伊的面光照恁，赐恩予恁。愿耶和华向恁仰面，赐恁平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祝福，阿门。

咱菲律宾的华人朋友大家好， DZAS 702送上好消息，每周日中午12:30为你播放一点钟的闽南语空中崇拜节目，用你我熟悉的乡音当付一场有温度的心灵之浴，在电波中跟见圣徒一同以诗歌娱乐祷告敬拜聆听最欢喜甲主结连，邀请你甲家人挚友一同调频收听，每周日中午12:30锁定 DZAS 702闽南话空中崇拜。